0: FSK 推出全新蓝钻 NP 系列隔热膜 Blue Diamond New Products， 结合高透明性、优异隔热性能，无障碍电波通过。
1: 蓝钻 NP 系列特殊涂层与专用胶层设计，对应多变气候与环境，前挡达70%以上透光率。
2: FSK 蓝钻 NP 系列为全新时代驾驶打造全新视野。
3: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。
4: 这么古不怪呢，
5: 嘿呀，自从植牙了后，人较有自信，也较敢出门。
6: 像我咧讲吼，嘴忌用，人就用，
5: 无唔对，即马讲话较清楚，真是嘛较正常啊。
6: 假使讲你有传统假嘴忌白下，或者是要植牙来找怡好牙医，嘴忌那过好，人生较有味。怡好牙医，02-2356-3311，中好新新政文章五号出口，人老哦。
7: 今年波多连播榜入围第61届广播金钟奖四项大奖，
8: 流行音乐节目奖、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、邵大文应该多认证。
7: 社区节目奖、社区节目主持人奖，阿令李欧，社区散步去 ESG 环保永续不 NG。
9: 多年精彩，拢伫。

波多连播榜北部98.5，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.9，新店基因中部99.1，大千电台云嘉91.3，嘉义基因台南99.7，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.9，苏朗电台。你今麦收听是所有好歌，拢伫只波多连播网，我是冰哦。你是学多一个学校啦吼，学是多一个科系的。不管哪一个科系，从小都开始要上这个小学哦，九年国民教育，起码12年国民教育，一定会有这个起立，起立，老师好，坐下。

今天教师节了哈，好多的情境哈，把这些你都是回忆哈。好，我们来听蔡小虎这首歌《南方的 Blues》。

公调教师的这个任务呢的精神呢，都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哈、看得见希望啊，能够展现更美好哈、甚至于创造更优秀的一个愿景哈、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，这是彭丽的歌曲《希望》。

0: 老婆听，少年的也爱听。
1: 林向凯教授，哈，伊是经济学家，伊一个最新的头衔是林国章竞选总部的主委，哈，伊做学家，但是他对社会很关心，哈，所以他有政治参与，哈，所以就我们记得你退休是底下的悠游卡公司做当属定嘛，哈，那然后你就退休了吗？
2: 因为那个时候是2018，柯文哲他要争取连任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就是说他连任成功，我要地自身。那时候房子在宜兰，房子也盖好了，我就搬到宜兰。
1: 所以对退休是你的准备呀、啊。好，那你那时候对退休的想象是什么？
2: 对退休想象，这个每一个人都一样，心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我有喜欢种花，喜欢干嘛干嘛的，最重要我要听音乐啊，好好的从早听到晚啊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
1: 而且大家如果大概稍微 Google 一下教授，而且他以前出过很专业哦做菜的书，你有没有把做菜坑雷的退休里面说那我就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？
2: 因为我没退休前都这样，除非有必要我才出门去吃饭，不然都在家里啊。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在家里做菜啊，所以退休前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尽量在家里自己做。我现在说，我早上起来就开始想晚上要吃什么，然后到市场买什么，到吃完晚饭要睡觉前就想，哎，明天早上有什么可以吃的，就是保持每天都在有一个期待我的下一餐。
1: 像在主菜里面啊，就因为喜欢烹饪，因为我有看过一个论述说，哎，你只要一天做一道菜，自己买自己弄好来，你不会失智。真的有那么多脑部训练吗？
2: 不，因为其实看起来你说，哎，我炒一个番茄炒蛋，番茄炒蛋最简单的，但是失败率最高的，因为每次你可能吃了，这个味道不如我预期，所以你在这个去做菜的时候，你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你有什么样的食材干嘛啊，这个第一个。第二个你要去想要哪一种口味，然后万一那种口味不是你的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一个想法，就是我都跟我太太讲，我说这一餐做不好就这一餐，明天再说，明天还有，所以你就养成这一种这种心态，我觉得生活会很愉快的。你也不必要是厨师啊干嘛才能够做一顿晚饭，你只要维持一个好心情。我退休以后不把做菜当作休闲活动，把做菜当作我每天生活重心。做菜要不要规划？要规划。
0: 报道联播网，大心一世人。

0: 什么？专车考察只要万三块？
1: 卖怀疑，来嘉南汽车专车考察只要万三块，保证让你满意。
2: 购行车记录器，前后镜头加倒车录影，广角120度，4.3寸荧幕，只要1990元。金卡2225-5353，2225-5353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克如建章。你今天有好好喝一杯水，对自己说声辛苦了吗？很多时候生活卡住了，不是你不够好，只是需要一点温柔的留白。每周一周二晚上6点，卢建章客创意在日常的微小片刻里为你留一盏温暖的灯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峰。阿峰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，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，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，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。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的后盾，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。
5: 有一种营养是生命最初被给予的，胎盘来自孕育生命的过程，我们把这份原料带进成人的日常补给。
6: 来奶康比欧胎盘粉末胶囊，日本生物制剂株式会社制造，日本原装原盒进口，营养补给，增强体力，青春美丽。咨询电话0800-551-900，0800-551-900。
7: 日本原装比欧胎盘粉末胶囊。
8: 联播网八宝98.5波导新乡，桃园新店97.9新店基因，中波99.1大千电台，云嘉91.3嘉义基因，台南99.7都会声音，高雄屏东96.9主人电台。
9: 波导联播网是咱的电台。
10: 你今麦收听是所有好歌，拢伫只个波多连播帮，我是 Bingo。今天是圣公教师节了哈，是连休的最后一天。但说真的，本来今天要上班嘛哈，那为了老师不用上班，那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放假呢？哎呀，这就是哈，我们叫做均富哈，大家是一起开心了哈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轻松来听好歌，唐丽的《弯腰情》。

那供的老师哈，这个教学的韧性啊、耐力啊，甚至于是耐心哈，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哈。我当下咱供处理囡仔已经恁生气啊哈，气个好好教学生哈，够好气个被害啊。还有很多哦，你知道那种小学的老师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哈，那个真的是啊，如果你没有一点耐性呢，会真的会受不了。哦，我跟那些我告拍惯了哈，每一人来无赶快干，无赶快的个性哈，哦，那真的要有一点点韧性哈，要使出那个爱的力量哈。好，爱的力量来听下去，修爱情的力量，红蓉红。

0: 台语挑拨，特工报新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。现代医学甲咱讲啊，心血管的病啊，寒天较熬热起来的原因啦。那安尼，这个病变啊预防咧，相关的台语书佮安怎讲？今仔日的台语挑拨啊，做回来分享。天气寒的时啊，为着要保护北来这重要器官的温度啦，血管啊得较揪佮缩起来。通好较济血啊，留伫咱的身体内面，维持这重要的器官的运作啦。脚手冷叽叽啊，皮啊，身家都加袂烧，这拢是因为血路循环无好的关系啊。寒天真够热起来病啊，就是破心啊，啊，这是华语讲的心律不整啊，迄心脏啊会乌白跳，念咪紧，念咪慢呐，啊，拢有可能。安尼啊，人啊，就感觉真无爽快啦，胸坎窄窄啊，就是华语讲的胸闷，中气未顺呐，安怎都未爽快，啊，就是华语讲的呼吸困难，心肝皮薄菜，人的心啊，目睭前会翻乌啦，安尼，这时啊，就要紧去看医生哦，无啊，更加严重的是会乎心脏啊，向向缩起来，顶起啊，啊，就是心去。假叹啦，华语讲诶，心肌梗塞啊，安尼啊，都袂得咯。寒天出门一定爱穿好少啊，尤其是头壳啊，一定爱保持个温度啊。然后顶面讲到镜头啊，一定爱赶紧去找医生哦。人讲啊，较注意的无代志，先穿一单，洗澡都袂穿一单。
1: 本单元由报道联播网甲静电视联合制作。

听说爱相随，这是陈淑萍的歌曲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感受今天真的是老师们齁、哦、在这个教师节是值得尊敬纪念的好好的庆祝的日子齁、哦、因为一路上走来齁、哦、很多的老师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，真的用爱相随这个字眼齁、哦、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啦。那不这款的爱齁齁、哦、真的起个和你摸个还是说这个恨铁不成钢，对不对齁、哦、嗯，所以今天这个日子蛮伟大的。希望献给所有的老师，教师节快乐哈！好，咱休息一下，等你公公回来，赶快哦，继续来听好歌。

0: 精彩节目不错过，及时收听不受限制，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。
1: 金河一张蚊帐纸，
2: 中西上新八点档，楼顶。

0: 金河上新歌曲《一张梦也醒》。
1: 法律不是只有法庭，生活处处都要懂法。你知道吗？一张婚约能决定你的未来。家族财产分配不均，可能撕裂你的亲情。孩子的监护权该怎么争取？职场霸凌、性别歧视该如何捍卫自己呢？这些问题你不能等到发生了才来烦恼。我是赖芳玉律师，每周三晚上6点到7点，赖芳玉聊法，聊法律也聊人性，让法律成为你的最佳后盾。
2: 秋寒嘛，还没中午就断电，
3: 常常没精神，脑袋转不过来，就像是开了神电模式一样。
2: 来啦，喝左旋精氨酸，一天一包，5000毫克，足量补充，哇跳跳不断电。左旋精氨酸虽然是身体原本就会合成的氨基酸，也是产生一氧化氮的重要原料，帮身体打气用的哦。但过了30岁真的是越来越少，所以一定要每天补好又补满。
4: 诶，粉末包装，温水冷水都可以，很方便哦。
2: 对啊，诶，清爽的百香柠檬味，只要 250cc 的水拉拉就可以喝，不用瓶瓶罐罐吃一堆。
5: 速卖通左旋精氨酸，你的随身行动电源，每天一包，解除你的省电模式。0800-551-900，空白空空，嗡嗡一 Q 空空，上包到好康商城，免运费，网络下单也 OK。

波多脸播榜北部 98.5， 波多锦虾桃园新竹 97.9， 信电基因中部 99.1， 大千电台云嘉 91.3， 嘉义基因台南 99.7， 都会声音高雄屏东 96.9， 苏朗电台
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牛罗时丰，好音乐一定要跟你分享，欢迎收听Bingo主持的《波多大歌厅》。

0: 光守不抖，跟着我的感觉走。
1: 犀利继续挂着做救我老师嘞，很好来，石文斌。诶，有的歌齁，你听起来那个歌名不错齁，但是呢，起来的还是说你说的书来的齁，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了啊。诶，但是因为你也经过这个好好的教育齁，你一定知道说齁，很多的生活跟歌曲齁，真的是很传神啦齁。来，今天让我直接想话的、就是我们以前作文的时候呢，就是我的希望，我的愿望，我的未来，来听一首未来的王瑞霞的歌。

光刘丹的基础教育，哎，基础教育跟教师节当然有关系呀、啊，哎，但是说真的，现在老师哈、哦，应该是从幼教班就开始了哈，然后幼班、幼教班，然后再来哎，那你国民学校对吧？哦，国民学校对咱来讲实在是太重要的啦。来，萧煌奇。